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寻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

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

新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万福动值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推翻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

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班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前承诺已变了样，爱已那可强，默默望着满面泪痕，仍

0: 再给我一百年也不够，我爱他。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想起说过的话，失了不回来，具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致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1: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3: 通过这个王子猷血液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血液访戴里面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2: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2: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1: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
1: 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孟氏派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生D270-124-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

0: 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
2: 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增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

0: 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3: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2: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市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市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3: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4: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 22%。 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 85% 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

0: 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4: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3: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5: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3: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6: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9: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0: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枪鱼啊100斤左右。
11: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3: 像这个油袋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5: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4: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6: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6: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8: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

0: 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 100% 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3: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0: 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山东数字化赋能激发企业发展新活力，
1: AI 配方带来产业变革，以场景为牵引，山东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应用。
0: 山东大力推进产业援疆，带动当地百姓就业增收。
1: 泰安探索推进市场化水权交易模式，水银行零存整取，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各地企业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地位，立足自身优势，以数字化改造、产品创新挖掘发展潜力，不断拓宽应用场景，厚积产业发展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在威海瑞木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55秒就能产出一件达到宝马品质标准的高端车灯壳体。车间内搭建的集中供料自动化管控体系，实现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提升约20%。眼下高端车型车灯配套已进入北美市场。威海瑞木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丹。
3: 2026年以来，企业整体的经营持续向好，在订单量同比增长了约40%左右，在产值产量方面，整体产值产量同比实现稳步增长，生产稳定性、精益化水平大幅提升。
2: 近年来，各地聚焦全方位赋能，紧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

0: 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山东制造向山东制造跨越。在惠誉淄博的山东凤阳家居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里，一张成品床垫完成折叠、卷包、装箱全流程仅需要40多秒。智能化生产线根据不同产品、不同订单需求，快速调整生产参数，搭建起从原材料入场、生产过程管控到成品出厂检验的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成品品质更加稳定可靠。山东凤阳家居有限公司车间负责人管双飞：
1: 我们把过去依赖人工经验生产的方式转变为数据驱动、自动化协同、标准化生产，使得工序间快速且连续的衔接，节约了时间成本。
0: 围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产业集聚和示范应用高地，目前我省人工智能加应用领域正加快多元化拓展，赋能千行百业。位于德州的山东东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研发了一款新型电力智能巡检机器人。这款产品不仅可以在零下40度到零上50度的全地形条件下执行电力巡检任务，还将地面巡检和无人机巡检进行了创新结合。但如何建立一套统一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让产品的研发进度曾一度迟缓。山东东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振全：
2: 我们找到了鲁东大学、山东大学的这些专业教授呢，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分析。经过历时2年0-3个月的研发呢，我们终于将这个技术难题呢加以解决，实现了自主导航、自主路线规划、巡检点故障自动判定、上报、无人机自动巡检、起降等功能，达到了国内领先的水平。
0: 位于聊城的行创科技有限公司则是一家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及机动车驾驶安全类设备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依托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把客户实际痛点转化为产品创新方向，让技术成果落地生效。山东行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慧涛：
3: 我们每年呢都会根据这个客户的需求啊，来开发新的产品、新的品种。这一款的产品呢是12个千瓦的甲醇增程器，这款产品是给电动船舶或者说是储能这一类型的应用场景来开发的一款产品，解决两个焦虑，一个是充电困难，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款产品呢还包含远程监控系统，就是可以在无人值守的场景下来监测咱们系统的运行状态。
4: 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关键要有场景支撑。最近记者先后走进海尔智慧厨房和山东港口青岛港，体验不同场景当中 AI 的独家配方如何带来产业变革，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海尔智慧厨房，我手中的这盘菜呢就出自烹饪机器人，从下锅到出锅仅仅用了3分钟，这道菜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6: 这道滑蛋虾仁的整个烹饪过程由 AI 烹饪大模型的智能配比完成，大模型里装着百万级的大厨经验数据，火候如何匹配时长、盐分，搭配多少油量，温度又对应什么样的食材，每个环节都由算法算出最优解。大厨几十年的经验不仅被写进了算法，而且化作一盘锅气不减、口味如一的大师菜，端上了百姓的餐桌。海尔家庭机器人产品总监先策：
7: 实际上我们是两个大模型，一个叫口味大模型，另外一个是火候大模型，统称叫烹饪大模型，一道一道菜去训练，训练完了过后进行标定，我们就会形成一道标准的菜谱。我们把菜谱变成数字菜谱，也具备自适应菜谱的能力。下个月马上就要上市，已经开始预售了，能为我们每个家庭带去更美好的生活体验。
5: 几克配料的分寸 AI 可以拿捏，那么万吨集装箱的调配它还可以吗？答案是 AI 给出的方案同样一流。
6: 配载是船靠泊前最烧脑的一道工序。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能装载2.4万标箱，给谁排座位，先装哪个后卸哪个，要同时满足300多项约束条件。行业内集装箱码头船舶配载效率提升遇到了天花板，山东港口青岛港给船舶配载装上了 AI 大脑，实现了更加高效精准的调配，效率提升20%以上。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软件开发部经理陈强：
3: 配载难呢，难在约束多，规则复杂。我们是把行业规范和专家经验转化成1000多条规则和评分标准，用几千万真实的作业数据构建训练样本，让智能体呢在仿真环境里自主学习、自我演进。就像我们给码头请了一个不知疲倦、

0: 越硬越聪明的自动员工，经过3个月500轮的迭代，找到了最优方案。
1: 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AI 的配方也正写进越来越多的场景。目前山东已聚集人工智能重点企业1124家，形成涵盖数据语料、模型算法、智能算力、智能终端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全省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约占全国1/10，今年有望突破1600亿元，力争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3000亿元。
2: 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交给山东的重大政治任务，立足受援地的资源禀赋，山东大力推进产业援疆，不断增强当地经济自我生长能力，带动百姓就业增收。请听报道。
1: 为赶在秋季西瓜供应空档上市，喀什疏勒县的这个种植大棚里，西瓜进入关键的深蔓期。和一般西瓜趴在地上不同，这里的西瓜吊着长，一藤只留一个瓜，量少了，养分更集中，一个精品瓜能卖到100多元。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负责人刘金宝：
3: 我们是采用了现代化的一个适时栽培模式，从育种、育苗、生产栽培以及到果实采收，把整个的生产环节用270个生产节点，我们要做内控标准啊，来进行制定。这样的话，保证了瓜的品质也是可控的。
1: 这一整套先进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援疆企业潍坊郭牌。新疆作为世界闻名的瓜果之乡，自然条件优越，但生产方式多以零散的小农模式为主，发展粗放。响应产业援疆号召，郭牌西瓜在这里不只简单搞种植，更把育种、仓储、包装、销售全套体系带到了当地。借着这一现代农业项目落地的机遇，学习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布哈利奇·斯迪克毕业后在家门口找到了对口工作。
4: 我刚上大学的那会儿是没有这个大棚之类的，不多，是真没有的。但是我快毕业那段时间吧，我看就是这边就是大棚慢慢的建起来了，我总部那边山东的老师也会过来，我们也会过去学，他们都是一对一的教我们，就是实践上更上一层楼了，就是学得更好了。
1: 如今布哈利奇·斯迪克已经入职4年多，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独立管理着9个大棚。不仅如此，他还培训出了20多名当地的产业工人。疏勒县劳务人员阿伊努尔·麦海提：
5: 还有怎么样管理，还有怎么样打茶收粉，现在都会了。那个来了几年以后，工资涨了，这个地方工作也还不累，还轻松。
1: 群众增收与企业发展双向奔赴，如今疏勒县已成为郭牌西瓜面向中亚和新疆市场的重要基地，扎根南疆。基地还计划推行棚长制，激励当地百姓学习技术，独立承包大棚，从单纯打工变成企业合伙人。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兵：
6: 公司给他们提供种苗啊、肥料啊，以及一些免费的技术指导啊。种植成功之后，公司呢会进行一个统一的回收。你种的西瓜这个产量高，成品率高，那么它的收入它就会相对增加。一个棚的话，他们一年的收入不会低于10万块钱。
1: 近年来，山东援疆因地制宜发展产业项目，先后引进了农业特色产业、纺织、新能源等项目，不断增强新疆经济的内生动力。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单海涛：
7: 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将在鲁江两地党委坚强领导下的继续聚焦南疆突出问题，靶向施策，科学务实打造山东特色、山东品牌和山东经验，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举措，书写新时代山东援疆工作新答卷。
8: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在烟台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张海波来到招金矿业大隐格庄金矿，乘坐灌笼深入井下负616米水平作业面，现场检查矿山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管控水平，全面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2: 泰安探索水银行零存整

0: 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82立方米，不足全国的1/7。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当地发展的主要瓶颈。泰安市水资源水土保持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张明泰。
1: 水权交易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开展了水银行的建设，主要是把我们日常节约的闲置的用水权指标集中进行售出，也就是相当于银行的零存整取。
0: 严格落实四水四定、以水定产要求，当地根据本地区可用水量统一给区域内企业分配用水权。泰安市水利局水资源科科长张帅。
2: 就是从江河湖泊取用的这个水，包括咱地下水，都要取得它的这个合法取用水权。如果企业超过它的取水许可用量进行取水的话，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处罚，并3倍征收水资源税。
0: 然而，以往用水指标定期核定，企业生产经营变化产生的富余指标，在核定周期内只能闲置。水银行交易平台则能够实现用水指标的动态交易。肥城市水资源保护中心党组书记邵波。
3: 水银行你中间是个反方，应该是政府安排我们指导到国企进行售出，因为我们水资源人包括负责水指标的这个监管、建立、审查、审核啊，最后决定水权的买卖数量及价格以及下游的使用方式。
0: 让闲置的用水指标入市流转，高效配置。新机制下，很多企业通过节水改造，将省下的用水额度通过政府有偿收储变现，实现节水及增收。泰安市水资源水土保持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张明泰。
1: 探索集中化的水权售出再配置交易，实现企业的用水的增收，也实现水资源的有偿使用，把我们有限的水资源进一步的进行盘活。
0: 目前泰安已累计完成水权交易328笔，交易水量1.351亿立方米，水权交易模式入选水利部用水权改革典型案例。2025年，泰安全市用水总量10.59亿立方米，比2020年下降6.4%。万元 GDP 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30.8%和21.6%，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大幅提升。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一级调研员张金平。
4: 坚决抗涝建设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这一重任。在打造多元储能特色发展区、深化水权改革、商业航天、新兴产业等方面，先后有50余项先行先试经验，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逐步探索出一条和粤相应、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5: 今年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进一步厚植爱国强军情怀，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山东台综合报道。
6: 威海、聊城、菏泽定陶等地举办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学生们参观红色展厅，聆听国防宣讲，体验装备模型，退役军人们用亲身经历讲解国防知识，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理解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菏泽市万福实验学校学生张允轩。
7: 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们不仅要努力学好文化课，更要树立强烈的国防观念，和身边的同学一起主动关心国防、支持国防，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平安。
6: 国防教育日，东营市城区42所初级中学同步组织开展防空疏散演练，精准完成就地隐蔽、原地待命、列队返程等系列科目。潍坊青州举办同心护家国、共育国防魂大中小学爱国和国防教育一体化思政课活动，组织师生走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基地实地研学。在5城，国防教育主题宣讲采用示范宣讲加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等形式，引导广大职工关心国防，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企业员工张丽。
8: 今后呢，我将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在德州凌城2026年荣归启航全民国防教育月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举行，迎接退伍老兵荣归故里，欢送热血新兵奔赴军营。2026级入伍新兵孔祥恒。
9: 能参加此次国防教育活动，我心里特别激动，今后我一定严守纪律，刻苦训练，不负家乡父老的期盼，

0: 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国，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今年，青岛各区市聚焦群众充电需求，持续推进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着力补齐短板，优化服务，缓解充电焦虑，为绿色出行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报道。
2: 在位于青岛市北区的丹东路西侧智慧停车场施工现场，原本的停车泊位经过改造，新增了8座充电桩，实现停车与充电功能一体，有效缓解了车主的充电焦虑。项目经理贾岩介绍，该项目建设5台120千瓦充电桩，3台240千瓦充电桩，目前场内基础设施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外线施工和场站设备进场，预计9月底前建设完毕。完工后可对外提供16个充电车位以及15个普通车位。
3: 附近小区内部车位不足，老旧小区改造困难，公共停车场可以作为重要的补充，解决社会车辆及外来车辆充电需求，避免私家车到处撕拉电线充电，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2: 充电设施的建设正在青岛多个点位同步铺开。瑞昌路立交桥华湾路西 A1 停车场建设27个充电桩，可提供54个充电车位。该场站配备储能柜，目前已经建设完成，不仅进一步增加了周边充电车位供给，也通过充电加储能的配置，为后续运营调度和电力补充提供了更多空间。项目综合管理部相关负责人高慧：
4: 储能式充电桩具备消峰填谷、稳压供电、高效节能的这种突出特点，将会有效的这个调节区域电网的用电负荷，缓解用电压力，确保能源的有效性和供电的安全性。
2: 据了解，今年青岛市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项目建设，市北区计划在15个已运营的社会公共停车场新建300套直流快充电桩及配套设施。目前，杭州路立交温州路南停车场、地铁大厦海尔工业园停车场等场站正在推进建设工作。项目建成后可提供200多个充电车位，预计10月份可陆续对外开放，提供充电服务。
5: 秋风起，蟹正肥，连日来黄河口大闸蟹迎来集中开捕季，依托电商直播，新鲜好蟹从黄河口原产地直发全国千家万户，解锁特色农品线上爆红、全域热销的丰收新图景。请听报道。
6: 欢迎家人们来到黄河口大闸蟹一号汤。
7: 金秋时节，蟹肥膏黄的黄河口大闸蟹正式开捕以来，作为主产地的东营市垦利区各养殖基地的订单一路攀升，捕捞捆扎装箱打包发快递，车间秒变直播间，处处是丰收的忙碌景象。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惠泽黄河口大闸蟹产业园负责人王英泽：
8: 目前的市场形势呢，也是一片大好，我们预估目前的订单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而且还在增长。2.5两的母蟹，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大约在30块钱，而且呢特别忙，订单不断，我们已经熬了2个通宵了。
7: 黄河口大闸蟹依托黄河入海口盐碱水环境和北纬37度的自然条件，品质和品相俱佳，稳稳站住了中秋国庆的消费窗口期。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将达到9000吨，产值将突破12亿元。东营市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四级主任科员丁文阳：
9: 今年我们改造了3万亩高标准池塘，公母分养技术全面推开，黄河口大闸蟹的品牌价值突破了52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好种苗、养殖、销售等环节，让黄河口大闸蟹爬得更远，牌子更响，让老百姓的钱包更鼓。
1: 第21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今天在曹县开幕，聚焦产业数字转型、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三大方向，设置板材、家具、跨境电商等展区，吸引657家企业、20000余名采购商参加。交易会持续至21号，期间还将举办木业产业集群专家行、木业全链新品发布会等活动。
5: 山东两项高价值中医药创新成果今天在济南签约转化，两项成果分别是治疗经前期烦躁障碍症创新药和创新中药研发关键技术及新药转化项目，由山东省重大项目专项扶持，山东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和省内外的企业牵头研发，以1800万元和1000万元被上海凯宝创新药物研究院、山东天顺药业拿下并转化。
1: 今天上午，第十八届威海国际渔具博览会在威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开幕，展会吸引近1100家国内外渔具全产业链企业参展，现场集中展示千余款行业新品、轻量化碳纤维装备、智能夜钓设备、碳鱼器、可降解鱼线、环保无铅垂钓配件等首次登场。展会期间还将举办高水平钓鱼比赛、娱乐无限嘉年华、传统鱼拓表演、沉浸式海钓模拟、跨境电商峰会、新品发布、供需对接及直播带货等活动。展会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眼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腻，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三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程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
2: 流动的音符

0: 自然而然。
1: FM 92.8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我呢。
1: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李狗儿眼红红的，不服气呀、啊！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担子？围观的人都替李狗儿抱打不平，七嘴八舌的就讲开了理了。李狗儿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田的税，谁碰上这倒霉的事儿，气都顺不了啊！
1: 是啊，新皇上登基，下。

0: 帮老太爷的尴尬，便指着一个帮腔的闲人斥道：你小子老实一点，你家欠下的税银也不比李狗儿家少。那闲人一愣：你怎么知道？我怎的不知道啊？段生呲牙狞笑：你住在西门纸马巷，陈八开是你老子，你绰号叫绿头苍蝇是不是？寻兰大爷好眼力呀，我正是绿头苍蝇。哼，你家欠了9年的酱班银，合起来也有4两多，你知不知道？知道。绿头苍蝇满不在乎，嬉笑着说：这笔税银是你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字也不会给。绿头苍蝇态度梆硬，乃是觉得自家占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

0: 各位乡亲四邻，广播站呢开始播音啦。
1: 哎呀，老鲁啊，快管管你孙子吧。
2: 啊，咋啦？
1: 这又要跟人去河里游泳，我说不让去，可他不听。
2: 这可是大事儿，这不刚来了通知，提醒青少年游泳时啊要注意安全呢。
1: 哟，这事儿啊可得在大喇叭里好好说说。
2: 哎，对对对，咱一块儿说说。
0: 各位乡亲四邻，我是老鲁。
1: 我是老鲁媳妇儿。
0: 夏天到了，一定要注意防止溺水。
1: 没事啊，可别去不安全的地方游泳。
0: 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1: 对，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2: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3: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4: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3: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4: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5: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6: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叫您从网上买。
2: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5: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6: 爸，你真棒。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增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 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4: 规划做出了不

0: 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6: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7: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产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6: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8: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6: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9: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

0: 2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7000。
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那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八个套路小项中的六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

0: 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 服务员，买单。
2: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抓住 AI 这个关键变量，助力服务业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
7: 山东全省域系统性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努力走出特色发展之路。
6: 数字化赋能激发山东企业发展潜力。
7: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至经济社会各领域，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也迎来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山东服务业体量庞大，场景丰富，如何抓住 AI 这个关键变量，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是一道必须打好的现实考题。请听报道。
8: 我需要给你几张什么这样的照片？
9: 你需要给我的是正脸的，还有侧脸的。
10: 在山东贝壳文化科技集团，工作人员在视觉生成式 AI 的帮助下，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制作出一段以记者形象为主角的视频短片。山东贝壳文化科技集团 AI 视频制作技术工程师黄科宇：
9: 以前我们是需要真实的去拍摄，还有写脚本，之后再进行剪辑。我们有了 AI 之后吧，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你只需要给我一个人物形象，还有就是一个背景，可以直接差不多十几分钟就可以生产出一条的内容。
10: 贝壳文化原是一家传统视频内容制作公司，抓住 AI 发展风口，企业自主研发出了贝壳云图创作平台，成功跻身国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一梯队，目前已经成为腾讯、美团、京东、阿里等头部平台 AI 内容创意策划、智能体运用最重要的服务商。山东贝壳文化科技集团董事长刘飞：
11: 在这个生产效率上是远远超出了我觉得300%以上的这个效率，而且从 AI 的占比营收，今年我们已经快速的就是提升到了80%以上。
12: 人力密集到人机协动，这家传统内容企业完成了根本转型。在山东这并非个例，在 AI 的赋能下，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涌现，正在重塑山东服务业的供给方式。
10: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副研究员任栋：
13: 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智能企业、智能终端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发展正从数字赋能的互联网服务向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演进，催生出一人公司、 AI 微短剧、沉浸式文旅、智能辅助诊断、智能家居、智能助理、智能驾驶等新业态新模式，极大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10: 长期以来，山东服务业体量大，但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占比偏高，由大向强 AI 或许正是破题的关键。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先后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山东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等系列文件提出像抓工业一样抓服务业，最近一个月更是聚焦 AI加新型服务业展开密集调研，要求也从加快发展到支持培育，再到大力发展。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尚云：
14: 这一系列密集调研和表述变化释放出一个强烈信号， AI 赋能将是山东服务业提质增效、优化结构

0: 的重要路径。山东作为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数据资源，完全有条件在 AI 加新型服务业上率先破题，走在前列。
1: 方向明确，但落地应用中还有不少难点堵点。作为淄博最大的算力服务企业，山东艾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为科研院所、工业企业和中小科技主体提供 AI 算力服务、模型训练和数字化技术支撑。虽然市场广阔，但企业的利润却始终十分微薄。山东艾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建设运维中心副总经理高志启：
2: 光算力这一项，我们一年就要投入将近3000万元，硬件采购成本在涨，这个国产算力适配成本也高，几方面一叠加，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了。
1: 艾特云翔的困境绝非个例，用不起是当前量大面广的中小服务企业拥抱 AI 时普遍遇到的第一道坎。山东从省级层面精准发力，一方面通过探索发展绿电直连等模式，从源头降低算力成本，另一方面设立人工智能专项资金，对中小企业购买算力使用大模型服务给予补贴。艾特云翔就成功拿到了424万元的奖补。山东艾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居中：
3: 这笔钱实实在在减轻了我们的运营压力，我们可以持续的将资金投入到技术迭代和算力生态的优化工作，提升我们算力服务的质效。
1: 聚焦 AI 加新型服务业，全省各地根据自身实际纷纷推出助力大礼包。济南设立50亿元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母基金，同时开放100个应用场景。青岛对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建设按设备投资额最高10%给予补助。潍坊对人工智能企业购买算力服务按实际支付费用的3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最高100万元。日照依托大学城资源，打造全省首个大学城 OPC 创业社区，提供免租工位、基础算力免费、全套 AI 工具开放，助力大学生创业。日照大学城 OPC 创业社区创客导师冯华华：
4: 我们可以把大型的产业订单拆解为门槛低、结算快的原子化小任务，让创业者入驻就有活干、有钱赚，从根源上破解了青年创业无资金、无项目、无经验的难题。
5: 但与制造业不同， AI 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难题。制造业追求标准化，而服务业的本质是千人千面，每个客户每个场景的打造需求都不一样，通用大模型很难包打天下，这就需要更多细分领域的定制化产品。
1: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处副处长陈新莹：
6: 因为 AI 最主要是有几层逻辑之后还要进行计算，还要形成高质量数据集，还要怎么样去结合实际的应用去反哺整个这个智能体的发展。相对山东的场景多应用广在这方面能够去主动去发力，能够去抢占这个先机。
1: 扬长避短，山东在应用端发力，目前在济南成功落地国家人工智能领域中试基地。作为一个公共服务载体，基地面向全国开放，技术不论来自哪里，都能在山东的场景里跑通调优。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魏斌：
7: 我们将坚决地扛好中试基地这个大旗，加快打通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赋能全省，推向全国。同时呢，我们还将会坚持系统性思维，聚焦政策、平台、项目、场景，协同发力，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示范应用新高地。
5: 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7.2万亿元。那时的山东服务业结构强，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性升级。生态强，从算力供给到场景落地，大中小企业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基本成型。品牌强，在文化创意、数字内容、数据服务等领域，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杆企业脱颖而出。蓝图之下，像贝壳科技这样的企业已经在布局下一步。
1: 山东贝壳文化科技集团董事长刘飞：
8: 省委也给我们提出要求，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创新更多应用场景，链接全国顶层的生态圈。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贝壳云图平台开放给更多山东的服务业企业，让 AIGC 不只是贝壳的能力，而是山东服务业的公共基础设施。
9: 海洋是山东发展的最大动能、最大优势和最大潜力所在。
1: 近年来，山东深入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省域系统性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努力走出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1: 9月16日至18日，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在青岛举行。这场一年一度的蓝色之约让全球的目光再次聚焦海洋大省山东。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三届，平台的增量价值不断显现。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获批成为我国第五家联合国海洋十年实施伙伴，累计签约30个山东省重点海洋项目，总投资656亿元。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
2: 致力于将海洋合作发展论坛打造为深入阐释中国特色向海图强之路伟大成就，大力弘扬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积极助推山东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国际海洋合作平台。
1: 平台的吸引力来自于海上西山东的硬实力，立足3500多公里海岸线与辽阔蓝色海域，山东持续把海洋产业作为经略海洋的主战场，加速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前不久，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烟台完工。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第三代猪缠绕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能够有效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绿电绿造。北京林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戚楚生
3: 将绿色可再生的木竹资源转化为能够适应海洋环境的高性能符合构件，不仅拓展了木竹材料的使用边界，也为绿色海工装备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径。
1: 单点创新之外，海洋产业的更大看点在于破解摊子铺得大拳头攥不紧的难题。对此，山东打造了23个省级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海洋智能装备、海洋药物生物制品、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一批新赛道集群城市加速崛起。山东省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进斌，
4: 截止到2025年底，山东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57个，日产规模达96.4万吨，年生产淡水能力超3亿吨，居全国首位。
1: 海洋探索的广度源于科技创新的厚度，山东持续布局建设一批国家级海洋创新载体。崂山实验室、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威海等国字号海洋科研机构达50个，筑鲁海洋界院士24人，约占全国的1/3。威海市海洋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江进军，
5: 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是国内首个省部共建的海上综合试验场。目前呢，这里已集聚至臻海洋科技等44家创新型海洋科技企业，让人才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一路畅通。
1: 创新潮涌，海洋强省步履铿锵。2025年，山东海洋经济体量与质效同步提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9万亿元大关，稳居全国第二位，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8.4%。蓝色成绩单背后，山东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落实全海域生态红线制度，统筹推进海湾、海岸带生态修复，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2.2%，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领跑全国。山东省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研究员刘丽娟，
6: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有持续改善，海洋生物多样性稳中有升，黄河口、庙岛群岛等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建设人海和谐美丽海洋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
1: 按照全省域系统性高标准推进海洋强省建设的部署，山东明确到2030年突破海洋领域关键核心技术200项，建设30个省级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3亿吨，万顷碧波池上一项项硬指标加速实现，支撑起海上新山东的广阔未来。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在烟台检查督导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张海波来到招金矿业大隐格庄金矿，乘坐灌龙深入井下负616米水平作业面，现场检查矿山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管控水平，全面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0: 山东各地企业持续强化创新主体地位，立足自身优势，以数字化改造、产品创新挖掘发展潜力，不断拓宽应用场景，厚积产业发展动力，加快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在威海瑞木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55秒就能产出一件达到宝马品质标准的高端车灯壳体。车间内搭建的集中供料自动化管控体系，实现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管控，生产效率提升约20%。眼下高端车型车灯配套已进入北美市场。威海瑞木精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丹。
8: 2020年以来，企业整体的经营持续向好，在订单量同比增长了约40%左右，在产值产量方面，整体产值产量同比实现稳步增长，生产稳定性、精益化水平大幅提升。
0: 近年来，各地聚焦全方位赋能，紧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推动山东制造向山东制造跨越。在位于淄博的山东凤阳家居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里，一张成品床垫完成折叠、卷包、装箱全流程仅需要40多秒。智能化生产线根据不同产品、不同订单需求，快速调整生产参数，搭建起从原材料入场、生产过程管控到成品出厂检验的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成品品质更加稳定可靠。山东凤阳家居有限公司车间负责人管双飞：
9: 我们把过去依赖人工经验生产这个方式转变为数据驱动、自动化协同、标准化生产，使得工序间快速且连续的衔接，节约了时间成本。
0: 围绕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产业集聚和示范应用高地，目前我省人工智能加应用领域正加快多元化拓展，赋能千行百业。位于德州的山东东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研发了一款新型电力智能巡检机器人。这款产品不仅可以在-40度到-50度的全地形条件下执行地力巡检任务，还将地面巡检和无人机巡检进行了创新结合。但如何建立一套统一的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让产品的研发进度曾一度迟缓。山东东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振全：
10: 我们找到了鲁东大学、山东大学的这些专业教授呢，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分析。经过历时2年0-3个月的研发呢，我们终于将这个技术难题呢加以解决，实现了自主导航、自主路线规划、巡检点故障自动判定、上报无人机自动巡检、起降等功能，达到了国内领先的水平。
0: 位于聊城的行创科技有限公司则是一家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及机动车驾驶安全类设备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依托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把客户实际痛点转化为产品创新方向，让技术成果落地生效。山东行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慧涛：
11: 我们每年呢都会根据这个客户的需求啊，来开发新的产品、新的品种。这一款的产品呢是12个千瓦的甲醇增程器，这款产品是给电动船舶或者说是储能这一类型的应用场景来开发的一款产品，解决2个焦虑，一个是充电困难，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款产品呢还包含远程监控系统，就是可以在无人值守的场景下来监测咱们系统的运行状态。
7: 今年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进一步厚植爱国强军情怀，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山东台综合报道。
12: 威海、聊城、菏泽定陶等地举办退役军人展风采、红色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学生们参观红色展厅，聆听国防宣讲，体验装备模型，退役军人们用亲身经历讲解国防知识，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刻理解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菏泽市万福实验学校学生张允轩：
13: 作为现在的学生，我们不仅要努力学好文化课，更要树立强烈的国防观念，和身边的同学一起主动关心国防、支持国防，以青春之力守护家国平安。
12: 国防教育日，东营市城区42所初级中学同步组织开展防空疏散演练，精准完成就地隐蔽、原地待命、列队返程等系列科目。 潍坊青州举办同心护家国共育国防魂大中小学爱国和国防教育一体化思政课活动，组织师生走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

0: 金秋稻谷香，丰收正当时。近日，青岛即墨兰村街道盐碱地上的1000多亩水稻迎来开镰收获，请听报道。
1: 来来，大米丰收了啊！
2: 上午9点，青岛即墨兰村街道2里村的千亩盐碱地稻田里，黄澄澄的稻谷随风翻滚，一台新式收割机来回穿梭在稻田之中，颗颗稻粒从收割机中流淌出来，尽是丰收的喜悦。青岛兰村清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延祥：
1: 颗粒饱满，粒子也黄澄澄的，比去年增产个20%左右。
2: 兰村大米曾经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名噪一时，后因土地分散、天旱、缺水等原因绝迹40多年。这里的土地也由于盐碱化较重，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产量低，大部分处于荒置状态。2010年，当地成立清香水稻种植合作社，重新尝试水稻种植，并发动村民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孙延祥：
1: 做了这个盐碱稻啊，冬天以后麦地了调肥，通过这个田水压碱以后，这个盐碱稻降下来了。第二年呢，有亩地加40斤有机肥，改变这个土壤，到了连这个秸秆换田，土壤改善了以后，才开始种庄稼。
2: 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不仅让昔日闲置的盐碱地被有效利用起来，也把分散的种植户拧成了一股绳。当地政府又帮助基地修建了6500多米的水渠，水源有了保障，水稻的品质和产量也连年提升。孙延祥：
1: 通过我合作社带动着周边2000来亩，苗了秧苗，帮种地，帮着收割，帮着管理，都合作社出力出工。咱下一步再重点的扩大规模，一些好的品种，交流百姓尝到一个最好的蓝色大米。
3: 秋风起，蟹正肥。连日来，黄河口大闸蟹迎来集中开捕季，依托电商直播，新鲜好蟹从黄河口原产地直发全国千家万户，解锁特色农品线上爆红、全域热销的丰收新图景。请听报道。
4: 欢迎家人们来到黄河口大闸蟹一碗汤。
5: 金秋时节，蟹肥膏黄的黄河口大闸蟹正式开捕以来，作为主产地的东营市垦利区各养殖基地的订单一路攀升，捕捞、捆扎、装箱、打包、发快递，车间秒变直播间，处处是丰收的忙碌景象。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惠泽黄河口大闸蟹产业园负责人王英泽：
6: 目前的市场形势呢，也是一片大好。我们预估目前的订单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而且还在增长。2.5两的母蟹，我们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大约在30块钱，而且呢特别忙，订单不断，我们已经熬了2个通宵了。
5: 黄河口大闸蟹依托黄河入海口盐碱水环境和北纬37度的自然条件，品质和品相俱佳，稳稳站住了中秋国庆的消费窗口期。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将达到9000吨，产值将突破12亿元。东营市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四级主任科员丁文阳：
7: 今年我们改造了3万亩高标准池塘，公母分养技术全面推开，黄河口大闸蟹的品牌价值突破了52亿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好种苗、养殖、销售等环节，让黄河口大闸蟹爬得更远，牌子更响，让老百姓的钱包更鼓。
0: 第21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昨天在曹县开幕，聚焦产业数字转型、绿色发展、国际合作三大方向，设置板材、家具、跨境电商等展区，吸引657家企业、20000余名采购商参加。交易会持续至21号，期间还将举办木业产业集群专家型、木业全链新品发布会等活动。
3: 2026年两岸山东乡亲中秋联谊会昨天在济南、台北两地连线举办，在济台商、台青、台属代表以及台北现场的各界山东同乡代表近200人参加。活动以节为媒，以文聚情，进一步增进两岸同乡情谊，厚植民间交流根基。
0: 济南市昨天举办第4届青年人才集体婚礼，为50对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人才打造一场融合科技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浪漫仪式。集体婚礼是济南人才政策双30条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引领新时代婚俗新风，营造尊才、爱才、敬才的浓厚氛围。
3: 昨天，第18届威海国际渔具博览会在威海国际经贸交流中心开幕。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设2955个国际标准展位，展位数较上年增长

0: 2.7%，以三链三展区模式突出供应链合作和上下游联动，展会吸引近1100家国内外渔具全产业链企业参展，现场集中展示1000余款行业新品。展会期间还举办高水平钓鱼比赛、娱乐无限嘉年华、跨境电商峰会、新品发布等活动，展会将持续至9月21号。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20号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20号早晨，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有雾或轻雾，鲁南地区南风转北风2到3级，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滨州、东营、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内陆地区30度左右，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0到29度，德州阴，20到29度，聊城阴，21到30度，泰安多云，21到31度，菏泽小雨，22到26度。枣庄阴，21到30度，济宁阴，21到30度，临沂多云，22到30度，日照阴转多云，21到28度，青岛多云，21到28度，烟台多云，21到27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21到29度，淄博多云，18到30度，滨州多云，19到30度，东营多云，20到29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
0: 海洋天气预报，20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晴，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2度左右，黄海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黄海中部25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滨州、东营、临沂、日照、威海、潍坊、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88。善尽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大小城市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善尽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0: 择日失误，于是一纸诉状起诉 AI 平台。这就差不多市场闹剧了。闹剧的核心不是 AI 出没出错靠不靠谱，而是人的认知愚昧无知，本末倒置。黄道吉日本来就没什么科学依据，交通事故更属于偶然的意外事件，两者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男子把亲人意外受伤归咎于 AI 定下的下葬日期犯了冲，本质就是封建迷信的心理在作祟。本来是一场普通的民事纠纷，却暴露出当下部分人科技误用、认知错位、责任转嫁的行为。如今 AI 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从文书整理、信息查询到生活决策，为大众提供诸多便利。但是 AI 始终是工具而不是神明，是辅助参考而不是决策准则。人工智能不具备预判吉凶、规避灾祸的能力，更无法掌控现实生活中的意外风险。男子把玄学诉求强加于智能系统，这本身就是对科技功能的严重误读。这场诉讼也是一堂全民科普课，一方面使用者需要厘清 AI 的能力边界，理性看待智能工具，切勿让科技沦为封建迷信的载体，更不能把个人决策、生活运势交给 AI 来判定。另一方面，平台方面也应该完善服务提示，对吉凶测算、风水择日等咨询做好了风险告知，引导用户科学使用智能工具。这么说吧，生活的祸福安危从来不由日期来定义，更不由 AI 来决定。摒弃迷信，理性用科技，才是对待生活与科技的正确姿态。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来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

0: 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证书的考试分为执业医师与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之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那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门槛吗？我们一起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
4: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行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5: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学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3: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6: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7: 的，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8: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7: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3: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9: 其实今年六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7: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3: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执照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执照的名额。
3: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11: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3: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12: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3: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2: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了，可是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是免费的，但是其他事项却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承诺服务，服务承诺为何会变成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3: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14: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13: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15: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 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13: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16: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13: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
17: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3: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18: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13: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17: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9: 国际方面，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对于美国 AI 企业的提议，法国米斯特拉尔人工智能公司等欧洲 AI 企业表示反对。米斯特拉尔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部分行业头部企业正利用当下形势巩固市场地位，推动制定偏向自身打压竞争者的监管规则。瑞士质子公司首席运营官拉斐尔·奥方在巴黎的一场科技活动上评价美企提议时说，这完全是出于私利，他们只想维持市场对自家服务的依赖。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官员也表达了反对放缓 AI 研发的态度。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对媒体说，让身后所有竞争者放慢脚步，好保住自己第一名的位置，这里面的利己意图一目了然。
2: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一处驻扎点18号发生爆炸，致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爆炸发生在过渡政府国防部一座军事营地的弹药库，导致库内弹药接连爆炸，弹片在事发地点周边飞散。 本月9号，叙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发生过类似的爆炸事件，一个用于存储武器和战争遗留物的临时仓库发生爆炸，造成14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另有包括平民在内的十余人受伤。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该组织获得的信息显示，这两起爆炸可

0: 都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为，但叙过渡政府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